世間小老老花天落在腰啊，当我走娘的呀，祝啊最干走啊，变那也呀祝啊最配哦啊，当我咖啡味呀金马老流开了，人生有啊大众当啊哦啊，人来人生的苦难。

发妈问人风啊怎样啊哦啊就如何过来推车放风下桥楼冰风梦啊谁啊秋长山风他山连啊当哦啊前鸟花的归阴啊阳公河楼阳秀哦呀呀转河哦啊早就

阿威，摇头着你那蕊蕊，我们都老壮啊，人人嘿，接线哦啊，你为人世界人见面了，边吃就啊见父母哦啊，人人喜欢念在呀拜先。那老亲啊，就讲水多了啊，烦被他啊，我冇啊冇动，人啊，亲啊，变老难困死我啊，烦老难靠买啊，人多。转来呀那买，他哥他苗啊哦啊蛋，罗哥罗呀那小仔，哦罗白红，罗呀啊谁那那哦啊多，夜里铺帐啊醉呀，哦罗。

大胆古文古法在听你阿喽某一人啊哟互接哦啊求见丢放飞啊亲长眼喽乐老放啊饭困飞哦啊羡慕今天啊南京啊杨杰进了八杨仙马进祝小喽在古庙赞叹啊马水淹了老南京人莫靠啊听若牛

大招动了吗？啊，飞猪啊，放干够了！罗啊人，绕一啊，罗你那哦啊金，绕翻罗你那莫闹靠了，妈呀在别难莫念啊姐。两心结，人呐家村求楼，没有结，多难人，小姐哦。

笑话，要加笑话，下面用车动，不那样就进喽，用老法啊听，样就喽，啊但把刀架听那顿用就喽，呀妈妈。变滚了就喊了哦啊但两心有怕了家出了你了买一毛啊谈足够啊哦啊喂买这边难啊也足够了哦共大那么难不不哦啊在两心啊是狼啊心脏见了草小姐喂狗肚啊哦啊在慢来在今啊浪就够了像小空啊当狼将啊哦啊姐Yam in tin puna, yam quay tay lao. Chia bin tay a gun mang lê o a hi. Trong chia em tung tin a dài tay fang o o. Tay tin tong a tin xiêm mày o a xiêm.老男今年哪在听哎喽，人还是人，一宿哦。

呀呀，祖不着一在路啊，让我给都只要啊，祖给了多。忙的背锅呀哟啊，祖给让着一在面，有你呀哎呀呀。都当高子的我着子蓝砖高子的猫猫路半路着当一在地界都不紧张哎呀你要读读着你呀这次错盼的错康地茫茫无路吧路着哈大一才地界都去走路哎呀累积多着累那界地茫无路半路着哈大一万高界七万全居住啊那啊你只要哈祖爷万高哎七万呀七千浪丹啊要哈祖不做祖给我们呀个走路走要都寂寞都帮啊你只要哈祖爷万高哎七万呀梦家口啊呀哈子不着路没个走路走要都寂寞都包了啊一样一才对节目紧张哎一样不服个人不啊就不如我你呀一再的了不如我到我提到我错一再的